0: 呢个时候咧，咁啊，多谢大家先啦吓。今日演唱会好成功，多谢大家，多谢晒。冇嘢讲啊。
1: 梗系一定要多谢我哋后面一齐同我哋玩我呢班朋友啦。虽然大家对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开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后面都系 on keyboard 嘅阿伟，好多首嗰、那个阿燕，哇几强阿燕系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。多謝曬佢哋啦！
2: 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翻到屋企好唔開心，佢會氹我。咁就好多朋友啦，就好多朋友都對我好好嘅，所以咧我想喺度講啦，我多謝 Wendy 啦，多謝地方嘅 Peter 同埋 Leo 啦，仲有 Andy 仔啦，仲有細榮啦，
0: 我都好多謝你交佢
2: 阿湯啦，同埋我哥加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 啦。我好多謝貝音陪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。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，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面成長，我係好榮幸呢樣嘢。係多謝佢哋教我。
1: 我哋都多謝你啊！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
0: 喺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邊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 band 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好多都係從事音樂嘅工作啊。啊，舉個例，阿賢嗰陣時都跟我一齊玩啊。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啊，我哋多咗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音樂人啦、樂手啦。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仲未講，
1: 我其實冇諗過真係我呢度咧講話一陣一定嘅內心嘅感覺喎。咁其實真係好想多謝家驅，雖然頭先家強都多謝咗一次。
3: 你要佢自己多謝㗎。係
1: 嘛？點解咧？佢令到我哋開咗竅，雖然佢已經唔喺度十幾年啦，其實我對佢唔知點講，我又好希望佢可以繼續喺我哋側跟，但我又好想佢快啲去一個好開心嘅地方，因為如果好似佢咁喜歡音樂嘅話，佢喺香港一定會好痛苦。真嘅，我希望家驅而家聽到，我亦都相信天有眼。如果天唔係盲嘅話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過日子，好好聽你哋喜歡嘅音樂，秉承我哋 Beyond 嘅精神，知嘛？就算我哋解散咗，就算 Beyond 唔會再有任何嘅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嘅音樂，我哋一樣咁開心嘅。知嘛？我哋無分彼此，希望個世界係大同嘅。最後祝大家健康。好啦，呢只唔玩唔得啦。